只剩下遍地醉人的东风，玫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想。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谁也无路，你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提供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乖，一切艰苦都要忍耐。弟阿兄来去，来去找妈咪。阿玲，唔通哭了，你唔通阁哭了。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依然伫遮，甲咱的听众朋友来问好，中午好，即马拢未使讲啥物中午好，应该午安，您好。中央气象署今仔日下早八点半吼，针对着诶，迄个风台叫沙德尔啊，发布着海上的风台警报，提醒吼，今仔日伊望到明仔载是即个风台上挖进咱台湾的时阵。明仔日时候，暴风圈会通过马祖北边的海面吼，啊，中岛呢按浙江呀吼，入去到中国大陆。啊，随着这个风台接近啊，佮有迄西南风的影响哦，吼，啊，咱来注意西南部，啊，咱台湾西南部诶，无定时的短暂准好，尤其吼南部雨势诶明显呐，吼。啊！这个风台吼、哦，伊是伫北部，伫台湾北边这边啊，浙江啊，浙江啊这边啊。但是因为啊，一个有啊西南风啊，所以吼、哦，也影响着咱的西南部、西南部啊。这个风台沙德尔，这个风台吼、哦，下早今仔日下早吼，伫台北的东北东风啊，吼五百。20公里的海面上啊，目前啊个是中度的风台啊，啊伊这暴风圈啊，哦，明仔载会按啊马祖哦北边遐海面上过去。啊，咱的朋友吼、哦，今仔即几天嘛无去马祖吧？啊，应该是无啦，吼、哦。马祖嘛是真好佚佗的所在，无大啊。那是咧风火真咧大吼，船啊，飞轮机啊。拢未开、哦、所以呢，顶几工啊，咱都一直咧关心这风台的动态。明仔载是这个风台接近台湾上瓦近的时阵，尤其是马祖啊、哦，马祖在对啊，在咱呢迄个台湾的北边哦，迄、那个位置啊，差不多在新竹啦，迄、哦那个所在啦，哈、哦、啊。气象署的资料就是讲哈、啊，今仔日啦，中南部咧。将会有哦，无定时的短暂准雨，尤其是南部雨势较大哦。这个可差不多哈、哦，超过100毫米的雨量哦。啊，北部甲东北部今仔日啦，啊个是啊，侪云哦，到好天的天气形态，但是啊，山区呢，中岛过了后就开始落雨啊啊。明仔载哈。明仔载呢，已经是拜五啊啦，吼！啊，风台呢，会影响吼，会影响着哦。风台的影响是啊，今日下暗甲明仔载，拜六礼拜应该都较无影响啊啦，吼！啊，因为啊，可是暑假的期间，啊，暑假啊，所以呢，这个咱啊，可是吼，有诶朋友呢，啊，可得把握着这礼拜吼。去剃头哦，去剃头诶，这个机会哦，机会啦哈、哦。啊，咱来讲这个风台哦，因为原本哦，对咱北部这边哦，会当讲是啊，哦非常的紧张和紧张。啊，阿来哈、哦，因为高压哦，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使得哦这个风台曾经一度哦下落来。啊，后来高压走去啊，哦风台。一个扭起的呀，个扭起的呀，吼！所以讲哦，这个天气的形态变化啊，真正啊，这随时拢在变，哦，随时拢在变。咱这个中央气象署哦，跟他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哦，应该是拜六哦，都无受到影响啊啦。
1: 拜，歌曲是金刚文所唱的歌《梦奇》啊。

听众朋友，今仔日吼是啊，旧日的七月十五，今仔日是中元节啦。哎呀，真济朋友吼，这个普渡吼，就是利用有闲的时间啊，少少的到顶来普渡啊。中元节拜拜，有的嘛提早拜啊啦哈。啊，这个中元节要普渡吼。哦，七月下普渡，咱就买吼、较济迄种会当藏的物件，买金捧盘、柴米油盐酱醋茶，拢会当普渡哦。哎，米啊，有人讲哦，唔敢买伤济，嘛唔敢买伤大包，因为吼、食袂完藏的会生菇啊，会生糖哦。迄唔是糖，来是米菇、米菇啊啦吼、叫做吼、这个。米象，米象虫啊！你若看到迄糖，迄那菇啊，迄种糖吼，真正会起鸡母皮。有个人都讲哦，我米吼买回来啊，我也无拍开呀，啊，无就是讲米呢，买回来我都有在放诶，即、這个米瓮吼，放米诶迄个阿爸内底啊，什么时阵糖走入去我都唔知呀。啊，咱呢，这个，农业单位来讲吼，其实呢，迄米内底，生出米糖啊，吼、这唔是啊，即马甲有诶，啊，迄米内底生米糖哦，这主要哦，可能是啊，这个米吼、啊，啊个是稻啊诶时阵哦，啊是伫加米诶，这个过程当中吼，伫运输当中哦，啊都已经有米糖。啊，走入去啊啦，哦，啊，这米糖哦，走入去呢，一先更嫩，啊，糖哦，在经历的过程都已经哦，这个好挂出去啊，啊是被消灭掉啊，但是迄个嫩哦，啊个在米的内底，哦，在米的内底，听讲哦，迄种米糖啊，哦，讲会当嫩，哦，但是啊，米糖讲会种迄米啊，种糠。啊，健康了后吼，啊个伫内底吼放卵，啊所以有诶米哦，你来看，你来看那有破去、脆去，迄有可能就是比米糖健康啊，健康啊，伊都会破去、劈开哦，所以唔够咱幼幼诶幼米吼、哦，啊所以一般咱来去买米吼，伊安拢会看，无爱有诶上过侪、上过侪破去诶碎米。无爱吼，迄、迄种那位幼幼诶，已经破起诶米吼，迄米咧品质较差。啊，即个农委会吼，农业部啦建议吼，咱迄米呢，尤其是包装诶米，你买回来吼，你先在放个冷冻，去在放一工两工吼，

不过，这个冷冻内底真低温呐，吼，迄米糖诶，迄嫩，吼糖啊嫩，伊都死去啊，伊都死去，伊都袂孵啊，吼啊，那是讲咱哦，少少啊，家己煮饭，迄米咧用量介慢哦，使用上足慢咧，慢慢吃吼、哦，你会当把米放诶冰箱诶冷藏。冷藏啊，因为低温哦，迄米糖嘛孵未出来啊，伊未孵化啊，安尼就是较未吼米糖生出来，安尼就较未惊啦哦。啊，个有就是讲，那真正是有米糖，安尼就来洗米，洗米加洗几摆啊，迄糖吼伊会浮起来，加洗几摆啊，糖啊浮起来，糖吼即、這个洗唔掉，迄米赶快。会咧食，所以讲吼，建议咱那时候，买米啊，买较济吼，啊是讲你都有买包装米吼，不管啦，你反正都买米啊，你啊冷冻吼，啊够有空间，啊先带买回来的米，先带放喺冷冻，起来冻一两工啊，一工两工三工拢会用的啊，甲摕出来啊，那是已经拍开的哦，你都带放喺冷藏。哦，咱食较慢呢，你就放在冷藏。啊，那讲哦，食米食足紧的啊，都唔免啦。哦，啊，米爱洗，哦，爱洗。

听朋友伊安来做一个广告哦，就讲咱那是食素食的朋友，还是讲哦，咱都工作的时间真长啦，啊，真容易疲劳啦，咱要找一个营养的补充，伊安是建议啊，维生素 B 群你会当补充一下。维生素 B 群伊主要的功效啊，就是要维持咱的能量正常的代谢，将咱的营养素转化作咱身躯所需要的营养。啊，那是讲咱食物件就食较少啊，要 B 群你就来补充一下 B 群。B 群会当帮助维持能量的正常代谢，啊，佮会当维持皮肤、心脏、神经系统正常功能，啊嘛会当帮助消化系统的健康，另外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帮助脂肪甲肝糖合成，对咱的身躯的脂肪、胆固醇的合成，甲氨基酸的代谢拢有帮助。伊安所介绍的维生素 B 群有16种的营养素 ，B 群内底8大成分一定有诶，另外还佫增加着8种诶维生素矿物质。一罐30粒装，食一个月，一天一粒，一天一粒就好哦。一罐只要480块，一罐480块。咱这个 B 群，同款是健身公司的产品，跟咱的葡萄糖胺、舒钙、叶黄素、益生菌，拢同公司，同品牌。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一安联络，感谢你。今麦和一安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准讲你那是有排便未顺，还是讲咧定定的熬夜，倒在眠床啊，那亲像的煎鱼啊，翻来覆去。另外，你那是想要养颜美容，要和咱较有精神的、有好的气息，一安推荐介绍诺丽 SOD 酵素。这个诺丽 SOD 酵素是行政院农委会林业试验所技术授权，由前东海大学的农学院长蔡振中博士研发，专利的低温的超微粉技术，咱台湾家己种的哦，特殊的品种的诺丽所做的诺丽胶囊，内底是粉的。伊内底诺丽的活性是一般诺丽果的76倍，透过着专利的发芽技术，和咱的诺丽酵素胶囊高活性加高多糖体，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调整体质，会当快速补充健康美丽元素。诺丽 SOD 加素的胶囊，一罐990块。一旦吃一个月，一组是两罐，1980块。内底 SOD 活性灌到每一公克25万单位。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未顺，常常熬夜，想要和咱的精神较好，气色较好，诺丽 SOD 酵素一旦参考，只压990块。吃一个月，一组两罐，1980块。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历的七月份哦，是一个真特殊的民俗的月份。人拢在讲啊，七月啊，鬼门开啊。有人佫讲七月是鬼啊月，伊安认为讲安尼唔对。虽然讲咱的习俗啊，讲七月鬼门开，咁有影是安尼，就是传统几啊千年来的习俗啊。这嘛是大人讲哦，咱凡事都爱较谨慎，爱小心啦。讲到七月，每年拢有旧历的七月。是啊，充满着真丰富的民俗的月份，所以有真侪民俗的活动，像就咱台湾的家人老大公庙，老大公庙就是在家人庙口对面遐啦，在旧历的七月初一啊开龛门，表示地府的门拍开啊，哦，意思是安尼。另外，依然啊有放水灯的活动，放水灯的固定的是七月十五，去暗金门嘛有在海边啊挂。丁的活动，在新村有唱歌，爬在真高真高的跳啊，去唱鸡啊，大型的新红庙有普渡，像有名的新德新红庙、城隍庙啦，台南的普济殿啊，也有唱歌的活动，新德的义民庙。移民庙则有诶移民节，宜兰头城嘛有啦，主要办活动拢甲好兄弟有关系啦。这毋是庆祝，这是吼，一种大型诶活动啦，放孤魂野鬼出来自由，咱传澎湃诶物件互因食，一年甲一拜啦。啊，咱常常看到电视中元节要到诶时阵，都开始伫广告来传啥物中元普渡爱传诶物件，啊，咱常常听到庆赞。中原庆赞中原，还是中原普渡这几年，中原节、中原节啊，这是道教的节日。道教有三元节，中原就是七月十五，上元、中元、下元，上元节啊，就是元宵节，古历了一月十五；中元节呢，就是七月十五；啊，那下元节了，讲是十月十五啦。道教吼，有诶三观大帝、三观大帝、三观大帝诶，第二个中元礼聘，中元二品赦罪地官。清虚大帝中元礼聘下罪地官清虚大帝的生日就是在七月十五道教三观节。

人拢爱食素斋，爱忏悔，祈求哦，上天啊，下面啊，罪孽，这个信仰是东汉汉朝的时阵。有啊，那是佛教，因为一个节日叫做盂兰盆节，嘛是在七月份，这是佛教的节日盂兰盆节。听讲就是佛陀啊，伊的弟子啊，目犍连啊，一般咱来讲目犍，目犍连佛陀伊的弟子啊，母亲啊，伊的妈妈哈，在世的时阵做一件违反道德的代志，就是啊。互人骗去食狗肉，这个故事伊也有听过。死了后，对咯，地下去做恶鬼，饿肚子的迄个饿，哈，饿死鬼啦。目犍连求不做解脱哦，因妈妈答应妈妈就离开啊，地下哈地狱，就可怜的饿死鬼。不做有提出啊要求，希望哦目犍连一旦做会到，做会到呢，大家功德啊回向给伊的妈妈，安尼伊的妈妈都会脱离哦饿死鬼的恶鬼道。这都是啊佛教的盂兰盆节，盂兰盆节这是翻译的啦，意思就是救苦。盂兰盆节嘛，拄啊好在七月份，台湾即大家啊，你要信道教，要信佛教，要信基督教拢会因呢。啊，咱台湾家咱的。民众信道教甲信佛教的人真多，所以在七月份都有足侪诶民俗的活动。搁再讲哦，咱台湾早期哦，嘛是啊真侪按登山来到台湾来开垦的人，啊来遮可能哦，因为水土未合，啊是讲来遮呢占地冤家啊，所以未少人啊都安尼啊死亡，变作孤魂野鬼。所以讲哦，咱台湾唔够有遮特殊的普渡的风俗。甲文化，诶，每年的七月份啊，来台追念追思，有日的七月，电玩普渡较规模啊，有的是在家己的厝的外口，啊是在社区、商业大楼、在公司举办，这叫做私普哦，咱私下普渡，啊嘛有大型的啊，亲像地方的大庙啊、宗亲会啊，到顶来较大型的普渡，啊，迄叫做公普，即卖。社会就是啊，方便就好啦。无参照以前咧，比较较传统，要求较侪。依照着传统嘛是有，那是伊即卖现代的工商社会是有较简单、简化、简化。传统的在传普渡的件呢，是啊，真认真爱传和好兄弟洗手洗面的用品，手洗洗面洗洗，过来用餐啊，传洗手洗面的面巾、面汤、起膏啊。起面啊，杀文啊，这是传统有在传啊，传好吃澎湃的食物，像是生类菜碗啊，还是大料，现在都有较简单啊。不过一按怎样，好兄弟啊，人数未少啦，到底普通的较澎湃，较吃饱，一个较特殊的，讲啊，传的高菜饭汤来祭拜，高菜饭汤都是规定的白饭，啊，跟硬菜、空心菜、空心菜来做汤。空心菜、空心菜、空心菜都是硬菜啊！你讲哦，有形无心啦，吼、哦，好兄弟知影，主人家来祭拜这个主人家，伊是有心意的，但是卖留的伤久，时间到啊，都爱转去。中元节啦，七月半。普渡拢会传银银，应该是应景吧。某人讲银银啊，拢有机银银，唔是规粒规粒啊，唔是白落来啊。银银机啊，讲会当做扁担，银银壳会当做包袱啊，好啊，好兄弟会当打包。旧日的七月份啊，有一寡禁忌，譬如讲啊，卖去海边啊耍水，卖去溪啊边耍水，暗时啊卖吹口哨，暗下卖凊彩当大人的金角头，叫人的名，暗下卖在外口哦，衫吼爱紧收入来。天气真烧热，大家爱去耍水，耍水都爱注意安全啊，所以唔敢讲，卖去耍就安全啊啦，吼、哦、有安尼的意思。另外，迄衫为什么卖晒个外口呢？因为即卖已经进入到秋天，立秋都拢过啊，衫啦吼，放喺外口啊，暗下漏水哦，衫都搁澹去啊。另外，搁有讲吼，卖大人的头，卖叫人的名，暗下不管是啥物时阵啊，当大金骨头嘛是拢会惊着，不管是啥物时阵，咱拢是爱。保持着哈戒慎恐惧，阿兰侬爱哦，有一虔诚的心啊，对信用东西爱天行，心内有信用，都有一个寄托，阿嘛有一个约束的力量，约束的力量。

有一名70岁的先生吼，啊，有一天暗时啊呢，伊就甲朋友哦，跟他去散步啦吼，啊，突然间呢，伊的这个正边的脚甲手无力，无法度讲话，甲伊斗阵咧散步的朋友感觉怪怪吼，马上帮伊啊送去医生馆，伊这正边规边的脚手无力吼，啊，佫无法度讲话啊，这。咱想的差不多就是中风啦，哦，啊，经过哦电脑的断层，啊，加血管的黏液呢，啊，真正是中风，是吼左边大脑的动脉脱掉的，哦，啊，迄阵啊，马上哦，就做哦，这个将迄血管吼来提出来，迄个手术刷的，人呢，非常的这个平安，啊嘛恢复正常的生活。啊，佫会当去上班啊，这是真好的一个一个，就是讲急救的方式啊。但是喺中风哦，要抢救哦，是分秒必争哦。在先卡救护车哈，那边呢，医生馆那边啊，我都开始在准备啊，爱急诊啊。啊，另外一个50岁的女士，伊工作就无闲啊，啊，伊个是主管哦，伊平常时吼，这工作的压力就足大，啊，伊会利用假日吼去爬山，有一届在爬山的这个在路的吼，突然间心坎闷闷啊吼，啊，就无话骨都昏去啊，啊，哦，都无呼吸，无心跳诶。我要当惊倒，我要当惊死啊！哈，啊，伊个朋友呢，吼，马上来做心肺复苏，哈，啊，嘛有叫救护车啦，啊，不过在爬山的山呢呀，哦，真正哈，让人会担心。啊，后来呢，送去医生馆，吼，经过检查讲，吼，因为伊啊长期哦，迄压力足大的啦，造成哦心脏肥大，心室肥大。心脏为着要将个血液送到全身躯去呢，比一般的人更加出力。吼，啊，长期落来哦，伊个心室肥大已经到吼，心脏衰竭个情形啊啦。啊，后来嘛是经过吼治疗，有恢复较好啊，体力嘛较好啊，才袂安尼定定在喘。吼，提醒啊，就是哦，咱这个心脏哦，伊个这运作哦，干。这个压力嘛有关系，压力吼真大，都头痛吼，啊，佫有哦，这个心脏哦，嘛袂堪的哦，压力大，血压嘛上升，心脏啊，压力都

0: 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
7: 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七月时啊，人讲鬼月啊，所以吼、哦、翻书呢较精神呢。暗时啊，较卖地外口热热烧，日头落山，赶紧登去厝诶啦。啊个海边啊啦，水边啊，溪啊边，较卖去耍啦，惊吼掠高铁。那讲着夜路走多了。就会碰到鬼，那是几率的问题。一些人哦，在媒体啊，讲哦，因真正哈有拄到一种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伊安有听过几下的军中阿兵哥讲，因真正有拄到。现在讲起来吼，拢真轻松，拢是家己的经验哦。哦，人讲哦，离较轻，较看会到。是咱也无做歹代志啊，就算讲吼有看到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次元的人，咱也无该有冤仇啊。伊行伊的路，咱行咱的路，唔免惊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啊。因为咱无做歹代志，真正有一种的疾病，讲甲鬼鬼。有关系啊，还叫做恐鬼症。你讲到恐鬼症，伊安都会想要笑，因为伊安细汉的时阵哦嘛，足惊的，很怕鬼。可能是因为吼看鬼电影，演鬼的电影，看了后你家己的想象会想，大脑会去想象，会去想。啊那打电影搬到现实的社会，现实的世界，所以会惊，好怕哦，很害怕，真正有恐鬼症呢。有一晚28岁啊，在新竹科学园区做工程师的先生啊，啊，伊本身比较较容易紧张，从细汉开始都比较较无爱去吼暗的所在，嘛尽量避免暗下出门。28岁这个先生哦、啊，已经较有自知之明，伊暗下拢会惊，所以呢，伊结婚了后，暗下呢要困的时阵，感觉真紧张呢。伊讲哦，要困那是家己一个人，大脑内底呢都会出现哦，伊曾经听过的各种的鬼啊的故事，伊需要吼靠安眠药啊，才会当入眠，才会当困去。咱即马就讲太夸张了啦，伊个娶某生囝呢，娶某生囝，佫有即种的问题啦。啊，伊讲伊每年呢，到旧历的七月时啊，也是。

民啊，都更加恶化，更加严重，甚至呢，伊个恐慌症过会发作啊，造成伊个困眠品质不好，影响着伊日时个工作个表现。28岁啊，暗时啊吼，啊个爱因太太陪伊困，啊无伊会惊，因太太嘛，因为这种代志啊，甲伊冤家，阿阿婆个感情煞无好，啊伊嘛因为这问题啊，这阿里不达个代志啊，煞互伊啊，够忧郁个情形啦，啊伊去看医生，伊去看身心科，啊好个再又去找身心科，身心科帮伊做脑功能个检查，发现这个28岁这个工程师哦，有恐鬼症，恐怕恐慌。恐鬼症，恐鬼症造成伊个前额叶功能下降，甲主的神经失调啦。啊，后来伊是有药物治疗，啊，个因太太嘛，甲伊到底来做夫妻咨商，然后伊个大脑的功能甲竞争慢慢啦改善吼。啊，伊即卖已经慢慢会当克服暗下会惊惊诶恐惧迄个情形。啊，这是一安第一拜听到恐鬼症，身心科医生讲哦，恐鬼症啊是畏惧症的一种，患者对超自然的现象，跟人家讲的鬼啦、鬼魂呐、鬼相的惊哦，非常的害怕，只要讲到鬼故事、鬼屋、恐怖电影，伊就感觉异常的恐惧，不然人讲一惊都已经。真胆小，很胆小了。啊，佮有人异常的恐惧，这种的情形实在是非常的特殊啦。啊，也出现的症状就是恐慌发作、过度紧张、焦虑、肌肉的紧绷、失眠，啊，佮会尽量故意啊，大家滴讲，卖去想迄种有鬼的迄个情形啊，哦，啊嘛会惊家己一个人独处啦，惊。黑暗大脑里面常常都会去回想回想灵异画面，常常去回想，原来会常常去想那个，不是啊，正常的呢，他按婴儿的时候看那恐怖电影电视啊，都常常一直想要去变作嘛，在想刚才看到的景象，现在已经是大人比较不会想了啦，这当然不是恐鬼症啦，我们要自我的提醒，没有这种事情，没做坏事情，没事啊，还有呢，那不是真的，灌输这个观念，身心科的医生说，造成有恐鬼症啊，原因包括基因遗传囡仔时阵的创伤、宗教信仰等等啦，脑功能的研究显示哦，这类的患者，因为前额叶功能较差，造成无法度有效去处理，会惊、会刺激、怕鬼、惊鬼啊，嘛常常出现咧真侪囡仔幼童啦。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这种的竞争应该爱慢慢啊，逐年的消失啊，这个是正常啊。那是无消失，没有消失，还是在恐鬼。身心科爱跟医生来讨论一下，治疗恐鬼症方法有真多啦，有药物的治疗，啊嘛有认知行为的治疗啊。啊，那药物这方面呢，相信医生有增加大脑血清素的药物，会当改善前额叶功能，啊，佮有恐慌焦虑的竞争。另外，寻求啊宗教方面的协。有相信有的心理的支持啊，应该都有效果啦。但是有人都会讲去受惊，那是道教受惊啦。其他的宗教的告诫、带护身符等等，这吼都是一种心灵的支持、心灵治疗啦。身心科医生建议啊，缓解平常时啊，多做一寡放松训练、冥想放松，啊，佮有补充色氨酸加 EPA， 这一旦稳定。自律神经啊，即卖呢，身心科啊，因这边啊，等讲，咱人呢是比较较容易有紧张哈，除了基因遗传以外，做心理建设，啊，个有自律神经、自律神经较无好的人嘛，是容易自律神经啊，这部分哈，即卖是有药物会当帮助，和自律神经较袂啊，这样敏感。

0: 这首歌曲是蔡小虎所唱的歌《心照过》。家中朋友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草橄榄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橄榄，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草橄榄油上多、上大产区。这国家的草橄榄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个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峡谷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的位置都伫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的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好的条件哦，所生产的草橄榄油是啊，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的草橄榄油哦，拢伫遮生产出来的。意大利的草橄榄油哦，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参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草橄榄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咧品质阁好。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遮的草橄榄油哦味有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部草橄榄油哦，伊的气味呢，就比较较无遮尔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遮的草橄榄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较贵。听众朋友，使用伊按所介绍的草橄榄油，就这年呀。听众朋友欢迎讲，是不是？啊，搁有其他同款较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嘞？现即马带咱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葵花油，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葵花油。咱的草橄榄油不是奥利塔这个牌子哦，啊，咱的听众朋友讲清楚，不是奥利塔这个牌子啊，咱的草橄榄油是老树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温专用的设计，嘛一旦煎、煮、炒，一箱8罐，一罐750cc，1980元，1980元，23072855。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枣糕、水梨糕。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
1: 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唱歌给您听，萧煌奇的歌声。

一按来讲一个台湾的病例啦，哦，阿妈会当讲是全世界第一个病例哦，第一个情形哦，情况二十三年十月份哦，有一个风台在咱台湾才做，今明二十四岁的先生一骑后都快登去厝的，就是可以落落电火线，电着伊阿妈棍，啊差一点啊，伊阿妈棍都去电火线。挂喉差一点嘛，就死去啦。虽然讲有救哦，无死去哦，但是因为伊个气管比遐电火线，人家气管歹去啊，上去医生馆吼紧急啊，气切，就是吼气管来切开，切开气管变电条啊，那亲像水管电条的啊。这气管唔是水管，水管是塑胶的哦，啊气管是肉做的啊，马上来做气切，但系要歹去啊，要坏死的气管来切。切开切掉，这是大大病院啊的病例，大大病院气管移植的团队评估了后，帮伊放入去啊大体捐赠者的主动脉，放入去有人捐出来的大条血管啦，吼，用血管代替气管，成为啊全世界第一个用代替大体啊。

就是过身的人所捐出来的动脉组织来修补受伤严重的气管，修补受伤严重化气的气管，是啊，咱台湾台台病院的病例。啊，这个病例嘛，在2024年的7月份刊登吼，在美国的《胸心血管外科杂志技术专刊》，就是讲这个病例啊，已经上了世界的杂志啦，哦，世界的期刊。台台病院啊，这几年来真打拼在推动吼，上新的、上尖端的医疗技术的发展。台台病院会当讲，因的技术的研究是啊，非常的用心呐。啊，佮有一间英总嘛，是常常听到英总哈，有啥物新的医疗技术，这几年来包括着 AI， 就是吼先进的电脑系统嘛，做真大的帮助。啊，佮有新的设备、机械设备，拢对吼医疗发展哦。有足大的帮助啦！像有台台病院啊，因咧胸腔外科的教授陈静新教授啊，领导着气管移植的团队，用冷冻保存的人迄捐出来的主动脉来进行气管的重建。唔是干呐，咱在讲的24岁这个先生，其实已经啊成功挽救吼三名重大气管疾病的患者的性命。等人心脏跳动了停，人就无命；气管未通，嘛接近的都无命。为什么堵水就是溺水？堵水啊，会死去，因为气管比个水塌掉的，无法度呼吸，大脑都无法度运作啊，人都昏迷啊，就死去啊。所以气管啊是非常重要，辛苦的器官组织。台台吼，被针对着气管的重建移植，已经有一挂成就了。去年这个24岁这个先生，伊这种的气管用主动脉，用人捐出来的主动脉修补，这个技术嘛是啊，世界第一的。咱来想，主动脉都是大条血管，刷来到气管这大家，这是什么情形啊？台台的团队啊，伊就讲啊，参像来啊，来接在膀胱丘顶面，来啊，接在膀胱丘顶面生出膀胱，啊，这就是吼、哦、大条血管主动脉接在。气管顶面，啊，好，气管阁生出来。台台教授讲，因发现人捐出来大爱的主动脉，放伫到病人的身躯内底，并且用气管架啊，吼来维持啊伊的形状，啊，然后该移植主动脉啊，主动脉内底有细胞，伊会阁继续生内皮细胞，啊，阁软骨细胞，伊生好了后，啊，因为伊伫接地。受伤的气管，啊，伊就阁生出内皮细胞、跟软骨细胞，啊，就甲气管连接到顶啊，连接在一起了，生出了真正的气管出来。这教授讲，因已经得到核准，会当做临床的实验，嘛已经有三个成功案例，而且呢不止成功，啊，讲活甲好好，长期存活，代代病院的。未来将要来组织一个医疗的团队，这个团队是啊，用在急性的创伤、肺结核等等哦，气管重大缺损的病人啊。未来伊嘛要个利用无同款的动物的血管，像猪的大条血管啊，叫做异种移植，希望讲是不是会当用猪，不是人类啦，都是其他的动物啦、啊，甲人类新类似的啊，来做哈异种移植，无同。性的移植啊，也来应付着人类器官无够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这个研究啊，几啊十年来拢是在拍拼，真紧到猪的心脏移植到人的心脏，会动的是会动，敢那动无偌久啦。所以呢，这是啊个会当搁在研究发展的一个方向啊，未来指日可待，应该有一天真正会成功。只是讲咱敢。会当等到迄天，希望这医学技术较紧的，动作较紧的，还有突破性的发展。

好，一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形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

0: 七二八五五二三零七二八五五，甲伊安联络，感谢你。
1: 伊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敬天会当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你们讲的，给你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你们讲，一天两粒，一罐六十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用。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
2: 2307-2855，感谢您。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元气补充站的节目，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欢迎后一回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啊，好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给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0: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大家好，我们是阿铁。
11: 很荣幸担任上市基金会的爱心大使，
12: 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
13: 在刚刚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
10: 919，
11: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照顾植物人。
12: 你的意思呢？就是
10: 919，
11: 捐发票含919，跟着 Arcus
10: 守护。

0: 怀动物，尊重生命，爱它就不要抛弃它。
1: 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流浪狗一个家。

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

台，你与我还是山盟情侣。

又凭白玉环与蝴蝶坠，为何不能不钦佩？

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寻也无路，觅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0: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五千克，所有来欢迎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节目。
1: 关键中。

0: 黄泥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甲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探修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往期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准备要为您服务安尼哈。
1: 对
0: 啊，全部时间听清楚，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公民，
0: 红星的五年阶段。
1: 隔日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边少山，
0: 以及还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还有珍珠霜，还有我们这个好吃的养生美无糖粉的纯肉酥，还有肉条一口松，还有我们这个金马肉跟鱼能做成的蟹肉棒鱼心、嗯、还有海蜇头特鸡蛋蜜汁黑豆，
0: 啊，還有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这几啊朋友拢会想买啊呢。
1: 嗯，
0: 有两重钱，这买袂歹啦。伊这加六十点嘛。
1: 嗯，
0: 啊，这内底有 EPA、DHA 吼、哦，伊对咱的脑足好诶。吼、哦，有诶脑拢会袂灵活，食侪。啊，有 EPA 对咱的血管的细条啊遐拢会通，吼、哦。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跟找到江小姐咨询，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你要听这款歌是真少听到啦。
1: 嗯，
0: 诶，不会这种十八年嘛。
1: 嗯，
0: 过来这英和朱小姐哦，要听郭金华的《青春比喻曲》。
1: 嗯，
0: 啊，朱公要听一个言语为
1: 龙
0: 飘飘的歌。
1: 嗯，
0: 慢慢来听，啊，你的歌马上就会给你走出你欣赏。
1: 嗯，
0: 即卖来郭金华所唱的。一个青春的悲喜曲。

最烦恼的是心中这个囡仔，我救不来出世。你若无对爸母表明，温存你咱来结婚，我也无面通见社会人，全盲你，唔通袂记着初恋的勇。

0: 哎，安尼啦呢？
1: 嗯，啊，唱耍靠背嘛，讲耍。
0: 哦，
1: 哎呀、
0: 啊，啊，引以为呢？
1: 引以为阿伯啊，
0: 你有切出来无？
1: 切好啊，
0: 切好啊，来，
1: 嗯，
0: 这阿阿祖点播啦，
1: 嗯，
0: 讲刚才要转来的时阵吼，讲唱这条啊，
1: 你引以为你是真爱我呢，
0: 嗯，
1: 哦，
0: 引以为哦，也跳了这条啊，我爽呢，
1: 嗯，
0: 直直爽起来。
1: 一直好袂提啊咧，
0: 对啊，言语为啦，龙飘飘的歌
1: 来。

0: 原以为会爱我，
1: 嗯，
0: 到后尾这个中间哦，
1: 煞离开呀，
0: 煞是离开的中间啊，煞，
1: 嗯，
0: 唔代表呢叫伊做转来哦，
1: 哎，
0: 啊，浪费时间啊，变啦，
1: 啊，好啦，变你得走就走啊，
0: 对啊，
1: 嗯，
0: 过来交别个袂用，啊，
1: 一客无伊，百客掉，
0: 对吧？
1: 哎，
0: 啊，无为着伊安尼哦，
1: 哎。
0: 啊，看来心肝来哦，
1: 艰苦一挂诶。
0: 我久哦，我久嘛破病，人家
1: 那有这严重，
0: 来心高一座啊吼。
1: 嗯，
0: 诶、欸，较头痛啦。
1: 嗯
0: 嗯，
1: 有诶无起心诶，未来啦。
0: 好、哦、对啦，
1: 嗯，
0: 来啦，这阿姨分话真好听哦。

0: 咱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日常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到底吼，天然中药材呢，连坐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打涩，也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或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病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这个目睭哦，那本来从有叫手术起来哦，目睭拢安尼光光光安尼哦，但是啊，爱个保养，
2: 对，啊爱挂乌目镜，
1: 对，
2: 挂头半年
1: 啊，未使提伤重的物件，
2: 嗯，
1: 啊，你来记讲，你若讲手术倒转来哦，红星的大光明。都爱加多食，伊会甲你滋养肝心，补益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眼哦。目睭顾到你安尼，永远安尼水水水。啊，无你若讲出来亏煞啦，唔了歹插伊。到后尾吼，喇叭油就过来啊啦。
2: 对。
1: 吼、哦。
2: 嗯。
1: 啊，咱手术一摆了，唔能够手术两摆。好心诶，红星大光明，大家吃，大家学咯。哦，金杯等下吃。啊，只要你安尼，今次是安尼吼，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1: 诶、
2: 欸，啊，今麦那买半大弄油袋
1: 哦，弄油袋，
2: 对，
1: 诶、欸，嗯，像我以前有青春胶囊吼，原料是法国的，啊，你看那大波人哦，面水好的不？
2: 嗯，
1: 啊，你这。以前有青龙胶囊，做啊那个胖胖的
2: 按摩，
1: 好、哦、胖起来，
2: 阿妈棍弄
1: 的不？胖久了，你就会讲。

0: 这陪护啦，加只金骨啦呢。
1: 哎，加只东西。
0: 头家娘、小姐、太太，哦，你会记即马迄个珍珠霜哦，哦，一罐700，即马做较大罐啊，加100。
1: 嗯。
0: 啊，迄你甲塌落去安尼哦，伊一挂黑色素后摆拢会走了了。哦，啊人啊，看你安尼打扮起来，哦，你个面啊。点了要水啊呢，
1: 嗯，
0: 有保养有差，
1: 愈抹愈水。
0: 免让你安尼抹个一面啊搞牙床个，迄个无效哩。
1: 嗯，
0: 哦，会用个就用个啦，啊，不用个你搞啊规规个面哦，都无效就无效啦。
1: 那无下用吼，
0: 对啊，
1: 啊你抹嘞你就感觉怪怪啊。
0: 所以咱个一期有青春胶囊吼，啊，加咱个这个金丝霜，啊，紧找到江小姐甲注文。阿姨，甲你教讲，阿变哪处理啊？呢，
1: 一罐40粒1800块，阿那要半打同款，然后犹太。
0: 对。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个广告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气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呢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火呢大，人就袂快活。

0: 啊，上惊就是讲，你这火哦，从咧早晚这个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去哦，这拢对咱的五脏拢无好啦。啊，物件食食规大堆，啊，你清袂出来啦，啊，拢伫咧这个腹肚内内底安尼甲你循环，垃圾搁甲你循环倒转去，身体变来健康哦，从降火、解毒，这应该爱有的代志哦。清肝兼解毒，啊，无你安尼，嘴吼、嘴大、嘴苦、嘴臭，啊，你家己嘛唔知啊，啊，伫咧外口这中间，啊，嘴臭佫唔知啊，看唔知变安怎，食这罐就对啊。那条啊，少年啊吼，生个规个面黑啊，唔通去甲扛。你食红星的五年解毒丸，遐条啊，连咪就走啊无半粒，哦，物件真好，厝内人迄个少年啊。条啊生啊贵个啊，你买一罐来吃，哦，有好无白害，红参五年解毒丸，啊，你若买半担，啊，拢各有个犹太，哦，跟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站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

0: 搞民房，心情不灵，头张眼大树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哦，足买命的。防雾未来，咱成灾，防青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刺激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防青的养筋骨，防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这块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为这个骨头呢，更加好呀呢，则酸则痛，
1: 嗯，
0: 啊，则艰苦遐艰苦啊，哇，这真吃啦啦呢，
1: 安尼都真甜，
0: 那就较早拢啊舒服去啊。那你讲那酸痛啊，你都跟去做其他下嘞，不如下外面止痛的吼，啊吃吃嘞，啊但到后尾啊，不是又过来。
1: 啊，唔过吃消炎止痛的，伤咱的身体啊。
0: 肝伤了有治哦。
1: 对啊。
0: 对啊，所以这骨头的问题哦，有安两脚两手哦，你要吃红参的养筋骨，这罐就丢了。
1: 大补咱的气血。啊，咱的气血也无够吼，哇，迄免疫力就拢无啊，啊，都营养都未吸收啊。
0: 嗯，
1: 所以讲咱这气血爱有够，啊，红青的养筋骨吼，买顿来食，来补咱的气血，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啊，咱这吼拢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好。
0: 对，爱有耐心食啦，有耐心食。骨头绝对要让你用的，哦，较袂遐酸啦、抽啦、疼啦，哇，一百恁疼拢来，啊，你自己干唔干啦？有就安尼就好啊，
1: 哦，
0: 什么工课拢免做啊，所以这骨头的问题，你交代哦，红青的养筋骨，
1: 爱有耐心食，
0: 就找陆刚小姐咨询。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登记咨询。

0: 咱来甲进者讲过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若是变化吼，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得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穿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干嘞，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嘞，还有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有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嘞，玻璃免扫散吼，更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即个热扫吼，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呢，啊今把买转来食。玻璃免扫散，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根据即个报道呢，即、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引起其他的这病变啊咧，细胞较无健康啊咧，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孤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扫有效，
1: 你俩这扫净哦，
2: 嗯，
1: 什么人拢上好扫哩？人，食薰的人，
2: 嘿，
1: 啊，过来
2: 薰塞，
1: 哦，过来迄个目睭塞、装潢塞、
2: 头锥塞，
1: 做工起拢安尼蓬蓬硬，
2: 嗯，
1: 啊，直直竖竖竖按这细胞落去，啊，你唔知啊，
2: 嗯，
1: 到落尾啊，一个光照落才知道，哇！啊！你去波啦，你望烟散步啊？呢，
2: 嗯，
1: 内底拢垃圾，
2: 嗯，
1: 啊，有痰伫咧内底也看袂出来。
2: 对，有诶无咧扫，啊，毋过痰有痰。
1: 那扫净诶人，你著食即罐，
2: 嗯，
1: 玻璃免扫散，哦，甲杯顶下食，哦，积少化痰，过易润喉，细胞爱甲过好，细胞若无用吼，抵抗力若无好吼，流啊风寒来吼，扫甲乒乒球，哦。啊，热嘛是迄、那个、迄、那个热啊，
2: 嗯，
1: 嘛即、這个热度啊。
2: 啊，热嘛会食冰、食凉、食、冷的吹冷气啊。
1: 嗯。
2: 哦，啊，黏咪热、黏咪冷，啊，外口吹冷气，外口吹烧气啊，内底吹冷气啊，啊，黏咪热、黏咪冷，安尼嘛容易感冒。
1: 所以、這個，啊，感冒就够好。
2: 嗯。
1: 哦，
2: 对。
1: 会去用玻璃边扫扇，跟杯顶来。

0: 九九九八六九二，
1: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找罗刚小姐登记住本。
0: 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为了大家的健康，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连咪接

0: 来，
1: 嗯，
0: 那即马考验专挂，
1: 对，现场的电话2999-8693，找郭建章甲孟琪啊吼，即马要上线点歌的朋友都好起来吼，我即个开关甲切落去，啊，那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来。好，起床啊、哦！你好，
2: 哎，今天忙几点？
1: 嘿，
2: 王太太，
1: 王太太，今天要听什么歌？
2: 一只可爱的马给它看出来。
1: 哦，要个可爱的马，
2: 嗯，
1: 好好，
2: 给它看出来。
1: 好好
2: 谢谢
1: ，OK， 好，来，你好。
3: 哎，阿孟琪啊，今天我你好。
1: 嘿，你好。
3: 好啊，我叫陈先生。
1: 陈先生，今天要听什么歌？
3: 伊永远唱诶，对你放袂离，
1: 对你放袂
3: 离，
1: 嘿，啊好，
0: 我想唱诶，
1: 伊永远，
0: 哦，
1: 有这块歌，好，好 ，OK， 啊，落落，对你放袂离，放袂离，来哦，阿伯点歌诶朋友，嘿，好起来哦，来你好，
4: 喂，
1: 你好。
4: 我跟张，
0: 嗨，
4: 我叫你好，
1: 你好，
4: 张志超，搁再醉一摆，
0: 搁再醉一摆，
4: 嘿，
1: 要搁醉一摆，
0: 爬起来要搁醉一摆，要搁倒落，
1: 搁醉一摆，
0: 好，
1: 搁醉，
4: 谢谢你，
1: 好
4: 好
1: ，OK，
0: 搁醉一摆，
1: 嗯，袂啉咱就卖，
0: 嗯，
1: 唔通安尼醉甲无停无多，这定咧醉嘛是真忝呢。
0: 嗯，
1: 变啉变醉啊，那嘛真
0: 变。醉的人啦，无醉吼，伊都袂惯死啦。
1: 啊，是讲啉酒啦，无醉哦，敢那无啉安尼啊。
0: 哎
1: 呀，得安尼茫茫安尼，带感觉会爽安尼啦。来，来，你好。
5: 早。
1: 嘿。
5: 嘿，建
0: 中呀。啊，洪太无来吼。
5: 好，无。
1: 好，恁光加红太拢拍摄啦，
0: 拍摄啦，哎
1: 呀，
5: 哎呀，
0: 哦，做完你平时，
5: 哦，免来家啦，
0: 哎啦，免来家啦，
5: 那无好算啦，
0: 无好算啦，
1: 哎，咱家拍算啦，
5: 哎呀，
1: 一袋啊，几啊年啊。

0: 哎呀，未堪要吹啦。
1: 哦，迄西东尼泊尔遐话，真可怜呢。
2: 哎呀、啊，
1: 大水流了，拢死偌济人诶。
2: 是哦。
1: 哎呀、啊，水里边都讲死三个人
2: 了。
0: 嗯。嗯，不止吧，百几个啦。
1: 哎呀、啊。因那暴风雪大啦，
0: 失踪啊，千外个啦。
1: 哎呀，
0: 哎呀，哎，这拢袂准啊嘞。
1: 这风台拢都八礼拜哦，啊，赶紧个报道。
2: 南部嘛，无照是报啦。
0: 对啦，嘿啦。
1: 台湾是报道，哦。
2: 对。
0: 嗯。
1: 真正赞的啦。
0: 嗯。啊，梁老伯，今仔日要听什么歌？
2: 听一个软歌。
0: 软歌。
1: 软歌哟。
0: 好。
1: 好啦。
0: 好。
1: 好啦 ，OK 啦。
2: 好，谢谢。
0: 好，
1: 哦、
0: 嗯，来，第二，喂，
3: 喂，你好，哎，两位主持人好，我是中和张小姐。
0: 中和张小姐，
3: 是，
0: 哎，
3: 我想听那个挑夫，
0: 挑夫，
1: 挑夫，
3: 哦，
0: 挑夫，
1: 有，
0: 好，有，
3: 哎，
0: 好，用挑的，哎，好，用挑的，
1: 哎，好。
0: 来，你好。
4: 嗯，孟姐啊。
0: 哎，你好。
4: 跟着那老张。
1: 哦，老张。
4: 哎，都要播呀，所以跟说个妈妈一路就最后天出来当个重播不？
0: 什么歌啊？
4: 所以跟说哎，随妈妈。
1: 我主标心呐。
4: 啊？
0: 哎，主标心。
1: 哎，明仔再个放啦。
4: 好。
1: 好、
0: 哦，明仔再个放啊，阿伯。
4: 啊，放给我试试啊。
0: 你帮叫谢先生哦，
1: 哦，
0: 好，好，明仔载要帮啦哦，
4: 好，
0: 好，好，好，
1: 哎，
0: 啊，无你一块关，一天帮两届，当作咱无关吧，啊，有当作讲咱是重播，嗯，
1: 可爱的嘛吼、哦。

0: 可爱的马吼，
1: 嗯，
0: 今麦过来这个这条啦，这条迄、那个来思念你啦，乱过来，
1: 嗯，对。嗯

阿文，爸爸有对人安尼讲过，讲你是我的小弟，你一定会感觉真奇怪吼。就是讲，像爸爸这款软弱的男性，一世人敢若会用伫咧电台主持节目，甲唱歌的查甫人，除了这以外，也佫有甚物头路通好食？你也所知影，爸爸是只爱恁丽兰妈妈一个人。既然无恁妈妈，只好咱都要靠咱家己，靠着一挂听友甲歌迷，为了唔愿让听友甲歌迷来失望，阿、啊、母。

乱歌，这歌间中所播唱的哦。来，啊，朋友，咱节目中诶，这个脆甜蜜啊哦，有这个养生梅，养生梅有三种口味，咖啡梅、乌龙茶，吼、哦，啊，搁有果实酒，三种口味，啊，这三种口味较好食，啊，一包百五吼，啊，搁有咱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啊，搁有肉条。啊，搁有一口松，一口松吼、哦，无就是迄个入口即化的肉酥。你若无喙齿啊，啊是囡仔吼，啊未发喙齿啊，这拢会当食，因为伊闻到这个喙暖吼，就马上融化。太咧喙就马上融化，啊酥酥胖胖啊咧，吼、哦，啊这拢有迄个营养，真好食。啊这拢一包拢二啊五，吼、哦，啊恁 QQ 咧，若讲。啊，有千五以上吼，啊，就甲恁送啊咧，吼、哦，送到府上啊咧。啊，搁有咱这个金马巴甲鱼卵做成的蟹肉棒泥信，这一盒内底有十条，1800块，吼、哦，啊，这一条一条包装，安尼吼，咱要食偌济，切偌济较方便，吼、哦，1800块。这个热天吼、哦，食一寡这凉拌的物件，包括咱这个海蜇头。你若讲安尼切几条啊，这个小黄瓜吼、哦，啊安尼切切的啊，甲拌拌的吼、哦，掺一寡香油，一点啊香油啊，辣椒啊是盐水吼，甲掺掺拌拌的吼、哦，哇，足好食，足清爽的。吼、哦，啊，这特级蛋蜜汁黑豆。

这安尼放咧冷冻吼，安尼也想着要食那个哦，一点嘛出安尼吼，托咱咧导游弟啊咧，甲哦一下咧，安尼这种外口买吼不便宜呢，嘿安尼小菜啊一点嘛安尼吼，都要贵啊十块啊，吼，啊你呐像咱咱这安尼一盒七八块，哦，食咧甲变贵啊，吼安尼个大粒。个冰冰凉凉 Q Q 安尼，足好食诶！哦，啊个有营养，哦，啊你若要甜拢找罗岗小姐，这嘛拢七八块，哦，找罗岗小姐询问2999-8692。来，综合张小姐讲要挑夫用挑的，嗯。

0: 这条都挑夫，
1: 挑夫，
0: 较早的人
1: 用剑
0: 哦，嗯，不是像即马哦，那塞车呢？
1: 哦，用搭的，
0: 拢咪用搭的，
1: 嗯，
0: 啊搭到位哦，一人找一位啊去，叫做赶集啦，
1: 嗯，
0: 哎、欸、啊摆的所在呢，哎、欸。
1: 哦、我是讲迄个红色用剑的、
0: 嗯、
1: 挑夫，
0: 挑夫，我挑你，
1: 红
0: 架头那无啦，你是我多，
1: 更美呀呀，更美呀，叫个用走的，
0: 啊，过来，泸州的陈先生了，
1: 哎，
0: 对你，
1: 对你半
0: 对你半为例啊，
1: 卖假搞，
0: 啊，帮叫的谢先生，
1: 对你半为例，
0: 明仔再叫你帮哈，
1: 嗯，
0: 哎来。現在這個對你放袂離

0: 对你放袂离啊。
1: 嗯，
0: 啊，但哦，梁先生讲要搁醉一摆，有影有影。
1: 因不老母讲，定定咧醉一摆，醉几落摆啊，搁咧定咧醉一摆，嘿，一摆一摆算啊。
0: 无啦，因老母个呐，无七啊，若要招伊吼，啊，你知影讲九十啊，无人还，
1: 嗯，
0: 拢话继续啉较醉，嘿啦。
1: 啉醉不是较好算吗？较会拉低赛啊！
0: 酒醉失心较自然咯、
1: 哦。哦，是安尼嘛。
0: 来啦，我醉一摆，互伊看麦啊。
1: 醉一摆，我惊。
0: 哦，来。
1: 惊笑。

0: 搁做一摆，
1: 嗯，
0: 搁做一摆，到天光啊哩。
1: 啊，浸的是要做几摆？
0: 啊，天光搞到变人啊。
1: 嗯，
0: 哎呀，
1: 有的是天天醉啊。
0: 哦，哎，天天。哦，
1: 哎，真忝呢。
0: 啊，都爱有迄个命啦。
1: 哦，对啦。
0: 哦。
1: 永远无代志，也干啉烧酒
0: 啊
1: 呢。
0: 对啊。
1: 哎呀，目睭白金就啉，目睭白金就啉。
0: 哦，还上爽。
1: 哎呀、啊，
0: 哎呀、啊，
1: 但那大刚的醉茫茫，
0: 对啊，
1: 哎，就安尼变酗酒安尼。
0: 即马叫阿姊倒回去啦吼，
1: 嗯，
0: 阿厝边头尾这拢真好听，阿个有滚这歌吼，我永远来哩，嘛真好听，
1: 嗯，
0: 来。

秋天过了，将在十月时阵，一个风光明媚、和平的农村，忽然间来了一个可怕的病魔。阿姊，我的目睭哪会痴迷呢？小妹，你都要放心，阿姊无论怎样，也要带你到广东去求名医来医治你的目睭。经过了多少的山河，历经沧桑长途的风波，也已经两个姊妹来到广东了。阿姊，我安尼脚酸啊，行袂起，搁嘴大啊。小妹，无你踮遐等吼，阿姊来去人讨。

可怜痴迷的玉女，一点钟来等过一点钟，也无来看到伊的可爱阿姊倒转来。光阴迅速，太阳也渐渐向着西边来沉落去了。无外久，明朗的月亮在东边也放出了光亮，伊不觉放声来大哭。茫茫渺渺，乌乌暗暗，何处才是求生的所在？啊，想未到同甘同苦的阿姊，一时无缘来分东西。我无论天边海角，海角天边，也要来找找着阿姊。伊哪行哪来求天啊？我的阿姊，阿姊，你到底现在在哪里啦？

0: 厝边头尾，
1: 嗯，
0: 这个歌嘛真好听，哎呀，朋友个选些有关的歌啦，
1: 嗯，
0: 我永远爱你啦，哦、这个歌我真好听，
1: 嗯。

我，每日都是思念，希望你千万唔通袂记迄一日在江边对我所讲的话。虽然我念着思念，唔敢靠近你，但是现在我。

0: 嗯，过来，
1: 这种古早的人啊，听开的，今麦人讲讲有影，
0: 江边吹无力了吼，
1: 嗯，
0: 啊，出外阁无赚钱啦，这款歌我拢真好听，我这一条囝内底吼，顶好创了几落条哦，
1: 嗯，啊，这的，
0: 江边吹无力。

0: 出外无赚钱哦。
1: 嗯。啊，那要提咱的产品哦，专线电话2999869，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来哦，人客啊，来坐哦。
1: 嗯，酸珍珠汤。
0: 哈哈哈。
1: 吃阿妈带来食个。
0: 嗯。
1: 啊，
0: 好，大家真努力，真多谢吼。啊，要个报告完，时间都拢超过啊哩。
1: 好、哦、对。
0: 啊，明仔再过来吼、
1: 哦。对。
0: 啊，要第三遍找罗刚小姐。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啊，大家忙事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0: 你看微牛，微牛，今仔日真好看诶。
1: 微牛真水，真水诶，月亮。

管最后结果是什么。

0: 我一定讲。
1: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五千克，刷落来欢迎收听《幸福人生》节目。
2: 各位听众朋友，咱大家好早，大家快乐，大家平安。多谢恁个继续收听今仔日曾建文讲因果故事。咱个节目个名叫做《幸福人生》，希望大家一旦有幸福个人生。多谢各位。啊，咱服务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直接来甲讲故事互恁听。伫咧因中国一个史上，有出真侪女英雄、甲奇女子，参像六朝时代的苏小小。伊虽然是一名的歌姬，但是伊却是一个真情、真义、阁真孝的奇女子。即阵我就来甲讲苏小小伊个传奇故事。这段故事意义是真好，我那真好听，请大家共同来欣赏。啊，我即马就开始讲这段故事。伫咧六朝的时阵啊，杭州西湖的所在，突然间出现一位才貌双全的歌姬，伊叫做苏小小。苏小小伊不但人生得真水，伊个才艺参像琴、笛、诗、画，是胜过状元才。伊个歌声会使人迷醉。这三个月了了，苏小小的名声是传遍苏杭一带。迄个时阵，一寡富家、官家的子弟啊，拢想要亲近着苏小小。可是苏小小伊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我要卖艺，无要卖身。有真侪人拢总唔相信，身为一个歌姬，要哪有可能保持伊个清白？人讲歌姬是为着赚钱，啊，用钱都买会到啊，何况钱是万能，有钱人讲使鬼会无，有钱嘛会当买人拍佚佗。嘛人伫咧讲，一个小小的歌姬娘娘，那都会过权势压力，那有哈多通走出恶势力的这个恐吓。好一个苏小小，伊个水、甲伊个情、甲伊个笑、伊个口才、伊个才华，互有权势人唔敢乌白施压力。佮因为权势甲恶势力是对敌个，所以恶势力我乃惊去抓到有权势人。因为来找苏小小的人，拢唔是普通的人物。伫咧当时个苏小小，伊是非常的红。伊若是要爱钱，就有钱；伊若要爱得到权势，伊我乃有势。但是苏小小啊，伊并无介快乐。伊会做歌姬是被环境所逼的。有啥人会当了解伊的心思呢？有啥物人会当做伊的知音呢？并来找伊的，拢是一挂花花公子，拢是一挂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色狼。苏小小伊内心看这人是真无气，也因为苏小小。伊袂当轻易予人得到伊个身躯，所以讲伊个身价却愈来愈悬。要找伊个人，原来愈来愈多。官院个门口是安水车马龙，官院逐工都挤满。

那是要找苏小小陪酒的人，都一定爱提前预约。当然是云量愈多的人优先，因为是安尼，嘛引起到真侪人的惊慌失措。好一个苏小小啊，伊拢总有办法，通我化解这款无爽快的场面。即马我大声来讲，伫咧官院的附近啊，有带到一个善书生，人拢叫伊张秀才。张秀才。

双秀秀一看到张秀才，拄好底下伫咧穿大裤，底下伫咧画，可笑啊，可笑！一伫这个时阵啊，双秀秀伊来张秀才看一遍，双秀秀伊心中赤一个，双秀秀伊心中伫咧想，好一位眉清眼秀的秀才。秀才看到双秀秀的时阵，我拉拢讲起啊。好一位绝色的风尘奇女子啊，两个人才初见面而已，就讲来饮殿啊。苏秀就是讲，咱这边相公，啊，你拄只一直咧发可笑可笑，啊，到底是咧可笑啥货？张秀才伊就讲，姑娘，我那是讲出来啊，请姑娘，你唔通甲我见怪才好。我是伫咧怨叹讲天公真无公平，你看，我是善家呢，无钱通好上家糊口。啊，这花花公主啊，因大家拢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因无爱认真读书去求取功名，却是拢伫咧做了恶事，将钱甲摕来荒月场所伫咧甲浪费掉。姑娘啊，姑娘，你先做天主国色，啊，风华绝代，莫非你就是风动苏杭一代歌姬苏秀秀吗？莫怪啊，莫怪，莫怪会使遐尔侪人来执迷。苏秀秀伊听了后，伊并无生气。苏秀秀伊讲：“相公，听讲你在高北斗学富五居，因暗我苏秀秀吼，我谢绝所有的人客，特别来陪伴着相公你一个人。较早的观音甲即卖酒家的妓院差不多拢无共款。较早的观音啊是加食雅气，因讲究琴棋诗画。”若是无钱，无一寡才华，免少想要去观音。杨秀才看到苏秀秀了后，伊有哪心动咯？伊有哪伫咧好奇咯？既然是水姑娘啊主动邀请的，伊有哪拢无提示？伊伫迄阵暝啊，就做着苏秀秀的上宾。两个人伫咧开讲了后，拢感觉讲对方正好内在，无论是琴棋诗画，两个人的才华是不分上下。伫张秀才要走的时阵，张秀才伊讲：“苏姑娘，我发觉你的诗词，你所唱的歌，虽然歌声是动人心弦、动人心魄，可是千里不容。莫非姑娘，你原来有莫大的音忧？但愿来日小生有哈多通替你分忧，也希望姑娘啊，你家己都要保重身体。”两个人初见面，搁再分开了。虽然两个人是短短相逢，不过两个人的心声是异乡有知音，一见来钟情。对迄个时阵开始啊，苏秀秀伊时常去张秀才的破草厝拜访张秀才，因为张秀才伊是一个善书生，伊无可能去见歌音。两个人啊。自迄个时阵交恶了后，张秀才对着苏小小是非常的尊敬。原来苏小小啊，伊是一位真情、真节、真义，搁再真孝的奇女子。伊因为有不得已的苦衷，才来歌院伫咧做歌姬。原来苏小小伊的出身原来是官家的子弟哦。伊再来啊，伊的翁婿是一位的将军，镇守伫咧关外。后来伊说。向杀死苏小小，伊背着伊的宝宝，一路逃走来到杭州。伊人在他乡外里，伊需要钱来诱惑伊的宝宝。年老的宝宝啊，因为身体真软弱，所以伊一定爱甲照顾，所以伊不得已才来做歌姬。张秀才啊，伊即阵已经爱着苏小小了，可是伊是一个善秀才，伊唔敢向苏小小来求婚，伊只好将爱甲藏伫咧心肝内。苏小小伊嘛对张秀才是真好感，伊嘛动了真情咯。可是伊原来将这个爱甲藏伫咧伊心肝内，伊嘛同款唔敢来讲起。一直到有一年的科技到啊，张秀才伊才在伫咧穿大裤，因为伊又阁无钱通好上家糊口咯。伊的前途啊，拢是被钱来束缚。伫这个时阵，苏小小伊来啊，苏小小伊向张秀才讲：“相公，啊科技都伫咧到啊，啊我这吼有欠淡薄啊银两，来来来，你摕去做路费，我知影讲你一定会中计。”张秀才讲：“苏姑娘，不可不可，我查甫囝大丈夫，我甘愿去要活死，嘛袂使来动用着姑娘你所赚的艰苦钱啊。”

就像伊听听你讲，相公，这钱吼，那个藏伫咧自身的内底，是变成废物。但是，那个用伫相公的身上吼，你可能一举会成名，将来都哈多通为国家、为社会做一寡正轰轰烈烈的大代志哦。相公啊，你个当作是我招你的，将来你那是啊，功名有成气的时阵，你才提钱来害我。相公，我请你唔通甲我拒绝，唔通拒绝我嘅好意。张秀才伊听到安尼是非常嘅感动。张秀才讲：“苏姑娘，请你等我，等我中计了后，才等来报答着你嘅栽培。”张秀才，伊对迄个时阵开始，伊入京赴考了。果然是一个才子，伊到尾也考中状元。人讲十年寒窗是无人拔，一旦那成名是天下第一啊！张秀才伊原来是一个真真情真义的人，以状元的身份啊，等来向苏小小来求婚啊。确实自古以来，方言是多薄命，因为苏小小伊是一个歌姬，伊超级水，伫迄个时阵对伊的人是足济足济。辛苦状元向歌姬求婚的代志啊，煞变成江南一带大新闻。这是喜剧还是悲剧呢？苏小小一开头看到辛苦状元张秀才来甲求婚，一开头我那欢喜伫咧心肝内。这几年来，伊的歌姬生活并不是伊愿意做的。即阵伊所爱的人，总算讲是成功倒转来。伊所爱的人啊，并无来看轻伊，来反背伊。伊真正有意要来嫁予张秀才，伊要追求伊将来终身的幸福。可是外口的风声风风雨雨，江南一带啊，拢是一挂人制造出来谣言，讲啥物苏小小咯，伊毋是一个真挚真义的奇女子咯。原来一早就甲张秀才疏通啊，讲新科状元啊，是歌姬所栽培出来状元。讲苏小小，伊根本就无影未面无卫生，不但是谣言满天飞，更加可怕的，就是一挂官家子弟压力。这压力啊，拢是因为苏小小，伊生作伤水，伊阁是一名的歌姬，平常时伊阁无达到这官家子弟的心愿，所以苏小小啊，甲新科状元拢接到真侪无头无尾的批。讲苏小小啊，若是甲新科状元来结婚啊，新科状元的前途会乌有去。新科状元张秀才，伊听到安尼，伊来找苏小小咯。新科状元伊对苏小小的爱情是真坚定，伊就安慰苏小小讲：“苏姑娘，我今仔日会成功，拢是你赐予我。”何况我爱你的心是真诚的，我甘愿放弃状元的地位，我无爱做官，我甘愿靠姑娘你啊，厮守终身。苏小小伊听到安尼是真欢喜，但是苏小小伊心中伫咧想，一个新科状元都会受到遐尼啊侪攻击啊。张秀才伊若是来放弃着状元的地位，是真可惜，伊会去妨害着张秀才的前途。爱应当是爱牺牲才对，伊爱张秀才，伊就爱为张秀才的前途来设想。苏小小伊到尾啊留一张的遗书，就安尼伊来吊刀自杀。苏小小伊自杀了后，张秀才伊摸着苏小小的尸体是哭甲真悲伤。张秀才伊心灰意冷了，虽然苏小小是为着伊的前途来设想，但是张秀才伊并无接受着苏小小的好意，伊到尾啊，我那真正时光退职，伊甘愿放弃状元的地位，来背叛着苏小小的灵魂，服侍伊的神主牌啊！苏小小的牺牲是毋是有代价？苏小小甲张秀才爱情故事，煞变成历史上上界伟大的爱情故事。苏小小伊来死，并无解决到一切问题哦。有人讲苏小小，伊无应该来自杀，伊应该爱向命运来做挑战。但是苏小小伊命运是遐尼坎坷，当时的苏小小那是无来为爱情来牺牲，伊敢会流传千古？一个歌姬敢会受到别人的怀念？
嘛人讲赵秀才，伊应当爱接受着所。

我小小的好意，伊无应该放弃状元的地位来背叛苏小小的神主牌啊！可是人的话是真多，那是杜秀才伊个继续做官，伊另外搁再去结婚，人对伊的批评又搁如何呢？各位听众朋友，你的感想唔知如何？伫当时苏小小又留一首诗，这首诗写讲：恰性又别车。龙里青藏马，何处结同心？西陵上撇下。这首诗让何人感慨万千？这首诗又搁做如何的解说呢？这段故事甲只讲完结束啊！多谢恁大家收听，下面来听一段人生的小启示。咱人若是来挑骨，我看是真歹学受罪。因为身躯弯弯，面都爱向水来，一定是会袂喘气。所以人直咧讲，温故的跋落水，或者弯愁，身躯弯弯直咧愁，甲结弯愁的弯愁是同音。所以咱人讲，温故跋落水，就是弯愁。所以人也直咧讲，你温故跋落水，就是讲你已经甲人结弯愁啊，甲人结弯愁，这是真无好的一件代志。有当时啊，会因此来无性命，所以人直咧讲，讲冤是可解不可结，冤那是结罪，对我主地。人佫讲，讲冤冤相报是何时了？到尾啊，一切拢会去了了。人佫再讲，冤有头，债有主，结到尾啊，拢会成无。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真注意。千万唔通温故话跋落水，甲人结冤仇。

在十八世纪的晚年啊，这个电火还未发明出来时阵哈，这个世界啊，那是到个暗时啊，是一片的黑暗。暗时啊呢，大部分拢点油灯，啊那不如点蜡烛。这个光度不够，真不方便得着。发明电火的人啊，是美国的大科学家爱迪生。有人会想讲，科学家伊的头脑吼，一定是特别好的啦。事实上啊，伊的头脑敢真正比人更加好心。爱迪生伊细汉的时阵，伊有饲两只狗啊，一只大只的，啊，饲一只细只的都对。爱迪生伊就去订一卡狗犊啊，要和这两只狗啊大。狗犊啊，一个订好势时阵，伊为着狗啊要出入的门，伫咧上脑筋呐。到尾啊呢，伊伫咧狗犊啊的正边，甲挖一个细细坑的，讲要和这只细狗诶细只狗啊出入。啊，倒边佫啊挖一个大坑的，讲要和这只大只狗啊出入。伊的想法啊，实在是真天真呐、啊。大只的对大坑的出入，但是细只的对细坑的出入。结果啊，两只狗啊呢，拢对大坑的伫咧出入。哦，伊看到安尼，才想讲，我来遮人工。事实上，都真正甲开一个大坑就好啊，你那就去开迄个细坑的。各位朋友，这个爱迪生、爱迪生有巧无？啊，佫有一摆，伊伫咧下滚水，要杀鸡卵来食。伊桌顶啊有放一粒鸡卵，伊的手表啊，我那放伫个桌顶哩呐。水一个滚的时阵，伊鸡卵无甲摕落去杀，伊摕手表落去杀。经过三句话呢，伊想要食鸡卵啊，伊顶挂一个甲掀开，原来伊摕唔到去啊个。爱迪生伊是人类的大科学家，大部分即马电器类的物件，拢是对伊所发明所开始的个。伊发明电火、电唱机、电影，哈、哦。咱这个时代，那准无爱迪生这个人，人类的文明伫咧进步，反射都无遐紧啊个。爱迪生伊是世界上的大牛人，可是伊的头脑啊，并无比人较好。伊只不过是有兴趣，伊专心倾落去研究，倾落去吃苦。伊一摆过一摆的失败，但是伊不灰心。伊失败了后呢，伊重新搁再落去研究，到尾啊，伊打成功啊个，伊煞变成世界上的大牛人，伊的名永留千岁个。所以人讲人死老命，好死老皮，就是安尼。

各位朋友，这是人生的启示，讲给朋友大家做参考。啊，我今麦过来甲讲，人讲大天行道这句话，这句话的意义甲含义真深。有一个少年人呢，伊20年的寒窗，好不容易啊，伊才考到检察官。可是因老爸呢，是一个朴实的农村人，伊老爸一直反对伊做检察官，反对的理由就是讲做检察官会得罪人，有当时啊会办案办了唔对去，会受到人情的包围，恐惊讲去冤枉到这个好人，后日啊会影响到家里孙那个。啊，这个农夫啊，伊的想法、伊的顾虑啊，我那真有道理哦。伊这个囝真有效，真正听许多人的话。到尾啊呢，检察官伊煞无做。伊去做山林管理科的科长，各位听众朋友，你的看法唔知如何？那我的看法吼，我认为讲，即怕算人才啦。咱若有才华，都唔通撇势，爱为国家、社会、百姓来做一番大代志个。做检察官会当代天行道啊，会当做真多行善、做好代志的代志，会当替百姓来伸冤，会当制裁着恶徒啊。咱只要那是个徛好食，不贪不贪迄个不义之财。人讲树头那是徛好伊栽栽栽，都唔惊树尾会去做风胎。亲像较早的包公包大人，啊个施工啊个这个施工，因着代天行道，为含冤受苦的人伫咧伸冤来打抱不平。这款的代志啊，是何等意外轰轰烈烈的，就是讲去得失着这个小人也在所不惜。生命虽然是真可贵无唔对，但是死平并无可怕，死有轻易红魔，有重于泰山高，死了有价值，甲无价值利益高。会当代天行道的人，伫社会上唔是普通的角色，嘛唔是普通的人物咯，伊的功德啊是无边无量。各位听众朋友，这就是叫做人生的启示。曾经文吼，伫节目当中啊，甲朋友大家共同来做研究。同时也大家共同来做勉励。你在里面讲，我伫咧讲诶，都原来也未歹，啊，希望大家吼会当咧一半行啊，捡起帮运用，这对你来讲啊，拢有了真大诶帮助哈。所以讲，这就是人生诶启示。即嘛，过来甲讲人生诶启示。有一种人吼，伊那是变拄着代志呀，好诶一方面，伊无爱去甲想，啊那更想啊，拢想对歹诶一方面去过。啊，就安尼怨东怨西，来怨天来怨地啦，怨叹天公无公平啦，怨叹士大人大细心啦，较听什么人就拢无听伊就对啦。啊，事实上，敢真正是安尼呢？各位，士大人听见的心是无所不至，是无所不包的个。十几钟头啊，甲撑出来，各位你也看，拢是肉，无论加到多一支，拢是会听，对。所以俗语伫咧讲，无风是不起浪。哈，思修就是变诱因，伊奈我爱家家己检讨一下呢。有一摆个母亲节，车头客满，大家啊拢要登去厝内边看老爸老母，这就是一个真好个现象。我原来坐在客厅车，我提起着这个母亲节，大家拢要登去看老母，要甲老母塞奶一下安尼。啊，迄个客厅车司机讲啊，老母有啥物好看，有啥物好塞奶啦？我听着安尼吼，我煞惊一下。我就问讲，问讲问讲，啊！你讲这句话一定有你的理由。老母是至亲啊，你奈气老母气到安尼嘞哈？迄、那个客人家司机讲，伊老母无听伊，较听伊的大兄，较听伊的小弟。因为车站真紧就到啦，所以讲我无哈多通过甲伊加开讲。我落车的时阵，我阿讲啊，你都要紧结婚。伊讲伊已经订婚啦，但是伊无和老母知影。对着这位司机老大哥啊，我无哈多通了解伊的家内事啦。不过啊，我系见解吼，天下是无不是的父母。听候伊娶某生囝了后啊，伊手抱孩儿的时阵啊，伊对了解讲做父母的苦心咯。所以我相信讲，因老母呢，一定啊，拢暗中伫咧祝福着伊，期待着伊会当事事如意，身体健康才对安尼。

0: 藏好藏善的意义，请各位朋友，咱大家继续来收听，咱大家共同来达到做善事、正福田的机会。咱即马开始来个讲故事。伫咧唐朝武帝的时代，有一个大忠臣，啊，就是一个大孝子哦。伊的名呢叫做陈叔达。陈叔达伊的官做真大，伊做甲黄门侍郎了哦。陈叔达伊办事的能力是真悬，对国家搁在真尽忠。皇帝啊，非常的欣赏伊个，对伊啊，会使讲是真器重。伫咧当时啊，伊是一名真红的大官。陈叔达，伊知影讲官若做愈大，对人都爱愈谦虚，爱愈有礼貌。伊唔敢骄傲，伊嘛唔敢浪权来去合着部属来去压百姓。反倒转来，伊个关心部属，搁再疼惜百姓。部属若是有困难，伊会甲斗解决；部属若是有功劳，伊会甲伊加奖得着；部属若是做唔着代志呀，伊会大声甲纠正。伊想法严明，待人搁再依宽呐。伊做人啊，真随和，伊袂急一个官开口，伊无官僚的作风个。部属啊，大家都非常的拥护伊，百姓啊，大家都真尊敬伊个。上届难能可贵的啊，都是陈叔达。伊官做甲遐尼啊大，但是伊奉待因老母啊，真是有有效哦。伊早暗拢爱甲因老母请安，伊会时常找时间呐。来甲因老母啊来开讲过，伊正关心着因老母的身体，因老母的健康情形，吼、哦，甲这个饮食起居，伊对待因老母讲话正恭敬，唔敢甲忤逆，唔敢甲应嘴应字呀。伊对许多人不但是友好哦，搁再正恭顺，伊正讲做甲孝顺的地步啊。伊官做甲遐尼大，但是对因老母正友好，孝甲顺啊，这人人拢做会到，就是。有真侪人无去实行，无去做得到。有诶，小看有淡薄仔成就尔，都安尼扬气捏捏啦。许多人若小看甲讲伊几句啊，提供意见互伊啊，伊不但未接受，佫认为讲许多人即套啊，即马退时啊，都对。说官未着时代啊，说老古板啊，都对啦。事实上，许多人诶意见啊，拢是过去啊，以经验累积诶结晶都对。句句啊，会使讲是啊，真正好诶名言，拢是真有好处、真有意义诶，即个经验谈过。一直到有一天，陈叔达因老母煞破病啊，人生在世啊，破病这是难免诶过。陈叔达伊看到因老母伫咧破病，伊就真关心，伊希望讲伊会当替因老母来破病。可是啊，这无可能的代志。人讲啊，千斤重担有人会当替担，但是四两边人呀，后生新妇啊是担袂赢。唔则讲身体都爱顾，健康就是福啊，对不？啊，陈叔达伊聘请名医来甲伊的老母看病，伊轻身贴药啊、转药啊、啊个淡药啊，伊照顾老母啊，又孝因老母啊，真正是尽心尽力，真正是出自真情的心。陈叔达。伊问因阿娘讲：“阿娘阿娘，你爱食啥物物件哈？我来去买汤互你食好无？”因阿娘讲：“
1: 我爱食葡萄啦。”“
0: 系啊系啊，迄个时阵啊，葡萄唔是餐前讲即阵哈尼啊普遍，随买都随有呢。迄个时阵啊，葡萄啊都爱翻帮外国才有。但晓得伊听到伊阿娘都爱食葡萄，伊就赶紧叫人全国去找。”委托到亲戚朋友啊，找看有葡萄无安尼啦。可是全国啊，找透透啊，拢找无葡萄。伊个老母个病啊，较早讲是瘟疫病一种，正熬喙焦，啊个正熬啉茶，也就是啊现代个消渴症就对啦。咱即马讲好，这是糖尿病安尼啦。有一天，皇帝召见陈叔达进宫参详代志，正拄好翻返外国，有人送葡萄予皇帝。皇帝啊，伊用上高贵的水果葡萄来请陈叔达，陈叔达伊看到葡萄，伊却唔敢食。皇帝啊，一直叫陈叔达都背起来食，可是陈叔达连一粒伊都唔敢提起来食。陈叔达伊讲，伊甲皇帝讲，皇上啊，唔知会使将皇上要你要赐予我只葡萄，摕转来互阮老母食无哈？陈叔达。伊将伊老母的破病、爱食葡萄的经过啊，来报告哦皇上知影。有时皇帝听了后啊，良心大喜，阿罗陈叔达的孝心，不但赐陈叔达一篮的大葡萄，佫赐薄皮有十皮，予陈叔达摕转去友好着伊的老母。伫当朝的。

即阵各位，安尼做已经是真大个手术啊！你知唔知？即阵咱台湾是一个报道，爱什么物件就什么物件。人民平常时所享受的，已经比较早的皇帝啊赢几啊倍啊！但却达伊接到皇帝手术的葡萄，伊就赶紧摕转来后壁因老母食。人讲孝子会感动天，这确确实实有影。伊的老母呢，自从食到葡萄了后，变煞好去啦。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故事叫做葡萄树亲。但却达伊做大官，对老母确实哈尼啊友好。确实，咱即阵嘛社会啊，有真侪人唔知影讲友好能力是做安怎，有诶甚至啊做浪荡子，阁是游手好闲，一时过去，未去关心到士大人诶身体，体会到士大人诶苦心拢未。讲士大人饲囝，这是义务就对啦。那无友好啊，这是应当诶就对啦。哈哈，各位啊，手欲精是放不下啊，主欲好啊是亲不在咯。今仔日，咱友好士大人，后日啊，家里孙啊，我那同款会友好着咱。乌鸦是鸭叫哦，伊个家堂转来饲老母哦。啊，这个羊仔囝，那是要甲羊母食奶，会向前卡跪嘞。啊，金丝丸看到老母去和拉虎掠去，会抓食啼哭报亲恩哦。何况是万物之灵咱人嘞。这个故事是伫咧南投玻璃镇啊。有一位李中心听众朋友，伊所写予我的一个故事。这位啊，听众朋友，感谢你对咱的节目的关心。你希望社会浪荡囝会当体谅到士大人的心，人人会向友好。你的功德啊，真正是无量。所以曾经我们伫遮祝你事事如意，子孙啊会当代代出人头地。你的身体予你健康，食百里。多谢你提供的故事，谢谢，努力阿弥陀佛哈。

六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哦，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六根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哦。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哈、哦，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哦来甲大家说明。啊，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但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呀。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位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喉定定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定定会浮啦。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我甲八三粒八食食哩吼，两点钟久吼，就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啊啦，大便小可安尼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第三日要食食哩，吼、哦，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哦，人咧有诶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安尼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今日讲去伤着咱咧自尊心安尼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若无都。太太呢，口臭，刚才才会知，啊，那不如厝内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当时啊吼，红安尼鼻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六根草专门伫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吼、哦。啊，那放几波啊，串成拢一条，拢顶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啊哩，吼、哦，迄吼、哦、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吼、哦，迄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哩，吼、哦，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到安尼吼，暗时啊拢计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哦、啊，所以那肝火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你甲八三粒仔食，足好用的。有人讲

啊，来滚草唔知会使参百步丸斗阵食袂？哎呦，好，你若来滚草参百步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哦，一方面甲你顾身体，一方面甲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哦，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娘三龟百步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娘三龟百步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滚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哦。啊，我是咧鼓励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呢，啊，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庄建文买一下六根草，也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阿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吼、哦，先买一盒啦。六根草是贵阿袂得丢，做卡路摄入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吼、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就介绍有较俗吼、哦，听众朋友，老高迄些朋友吼，赶紧再拍电话甲曾建文做文，立根草、立根草吼，做文的电话22886611，22886611，你即马若有闲，你即马卡吼，啊即马若无闲，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1。

俗语伫咧讲，有福心明多，无福啊是心明恶啊。信心的人啊，伫咧平常时吼，一定啊爱加做淡薄啊善事。善事那是做好有够啊，自然那是拄着歹代志时阵啊，会逢凶化吉，自然身体就会健康，就会无病痛。有真侪人普通时啊，伊未肯做善事，向一个牙起来啊，都伫咧好。一个求神啊，讲到添福寿就到保庇安尼啦。干那要求一个健康甲平安娘娘，这都爱时时啊来敬神因敬福殿。有一种人对许多人根本都无伫咧有效嘛，伊嘛唔捌伫咧做善事嘛，但是啊又福晒神明，所以讲伊就时常求神明要到保庇。这讲起来啊是有够矛盾的个吼。搁再另外一种人呢，伊平常时吼，伊根本啊都唔捌伫咧烧香点火哩。一个拄着有困难啊，一个拄着有灾祸啊，伊接不来求神明都对。所以人讲平常时若唔烧香、念寿、接菩佛卡，都是安尼啦。今仔日我来讲一段有福神明助，啊无福啊神明恶的这个故事，和大家做参考哈。一个较早呢，有一对翁仔某，因翁是一个讨海掠鱼的，因的祖先啊呢，一直拢拜二仙祖都对。到这当今啊，已经拜几啊代啊，最起码还有三代以上个。一直到有一摆，因翁出海去掠鱼，一个外月啊，嘿，啊拢无倒转来。那伫普通时呢，翁婿那是出海掠鱼，上家呢是拢三五天吼，啊就倒转来啊。有当时啊呢，上班无嘛一礼拜，伊就会倒转来安尼。啊，这摆因翁一个出海掠鱼，搁较久，拢总无消无息。这个富人人啊，心中都定真着急。早暗啊，香夹起来，拢是讲哎呦，李先祖啊，你都要甲阮斗保庇，保庇阮翁婿吼无代志。可是啊，日子啊，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啊，同款无因翁的消息。翁婿啊，是家庭的一支大挑，是一家的栋梁。这个家庭若是无一支栋梁，这个家庭有可能就会放弃，有可能就会无成一个家庭，会更加艰苦过。

有时迄个胡人郎休牙起来咧，早暗咧，拢安尼伫咧叫，日日伫咧叫，但是同款拢无因翁婿消息。这个胡人郎伊都愈来愈着急啊，伊坐立不安啊，伊好亲像是顶中的狗遐安尼咳咳跳都着。迄、那个胡人郎伊都开始啊，怨天怨地啊，心说个怨神明啊个。迄、那个胡人郎讲，李先祖。阮祖先那几啊代吼，一直啊拢拜你李先祖呢，最起码已经有三代以上啊。可是你都无伫咧甲阮保庇啦，啊那安尼，我阁甲你拜，拜了有啥物目的呢？这个妇人人伊就拿起茶刀，将李先祖的金身呐、啊，都摸出来外口啊，准备要将金身甲伊破做两爿。正在这个时阵，各位有一个书生忽然间就出现啊个，迄、那个书生讲。你是安怎样？那要判李东斌的金身的哈？迄、那个妇人人则从头至尾啊来讲，予迄个书生听过。迄、那个妇人人讲，最起码吼，阮祖先拜三代啊啦，拢拜李先祖啦，早暗拢伫咧甲烧香、甲点火啦。可是李先祖吼，拢无伫咧保庇啦。一摆阮翁出海一个月个啊，到即阵吼，拢也阁无消息啦。既然吼李先祖都袂当甲阮斗保庇，我拜伊那有啥物路用呢？我只好将金身解破掉啦。迄、那个书生听听来讲，啊，无你暂时卖破吼，明仔在即个时阵，我会甲你回一个消息。那真正都袂甲你斗保庇呢，你才甲破掉。原来迄个书生正正就是李东斌，就去化身呢。李东斌一直咧想想讲，人已经拜我拜几啊代啊哩，这件代志我一定爱甲查。李东斌啊，伊就驾起就演五彩云，伊来到天庭，伊要见玉皇大帝咯。正拄啊好，玉皇伊即马拄啊有代志，无伫个天庭，是凡事天尊伫咧个代办。凡事天尊讲，李东斌，啊你找玉皇大帝有啥物大代志哩哈？李东斌啊，伊才将伊的来意啊来讲一遍，和凡事天尊听。凡事天尊听听来讲，嗯，啊，这款代志，这根本都唔免找个玉皇大帝嘛，你去地界找真光王就使啊啦。李东斌啊，伊就正谨慎，伊就赶紧来到地界啊，要来找真光王。真光王看到李东斌到位啊，伊唔敢怠慢啊，伊就赶紧提圣书簿来查来看。哎，原来迄个妇人人因翁婿已经变准退休该将，即阵已经来到第一殿啊个。李东斌讲，这个人无论如何爱活我，人已经拜我拜几啊代啊呢。真光王讲，嗯，啊也退休都该将啊哩，伊个也无做啥物大善事，我无法度通该添退休啦。李东斌啊，伊一定啊。要求爱护我，但是真光王伊唔肯，退休该将就是退休该将，一定啊爱调倒转来个。李东斌伊说反面，伊说反面啦，伊一定要改生死簿啦。真光王讲，你是一个大神哦，啊，阮是一个小神娘娘啦。你安尼为难阮这属下，根本吼都无路用嘛。那是要改生死簿的话吼，只要有玉皇大帝旨意，我就会当随时改啦。李东斌听听的认为真有道理啊！伊是属下哩，搁再个为难是无路用，伊就只好搁再上天庭，要搁再找玉皇大帝啊！李东斌伊离开地界来到阳间的时阵，伊看到有真侪有妇人人伫咧溪仔边伫咧洗衫裤。李东斌伊忽然间想到真光王讲两句话，讲劫数难逃，退休该将。啊那安尼，我就甲恁滚一下生笑咧呀！看恁是要安怎回答我咧？吼、哦！李东斌伊就施展法术，来起一阵风，将一个妇人人甲吹对溪仔底落去食水。江畔的人要救都救袂妇女。李东斌准备两件代志，要做一件落去处理，两条的阴魂要做伙互因活起来呀！现在李东斌伊来到天庭的时阵，玉皇大帝伊已经伫咧等伊呀！玉皇大帝讲：李东斌啊！你要讲的代志，我拢已经知影了啦。你拄只要来天庭的时阵呐，我那有起一阵风，将一个妇人人扛车对溪仔底食水，这件代志呀，我早就知影。在你还未做进前，我都已经了解啊。迄两人的生死簿、公布簿，你即阵该看一个较详细的。迄、那个妇人人，伊我那也会修改章啊。李东斌伊看到生死簿、甲公布簿的记载了后，伊就惊了。伊身为一个大罗天仙哦，有真多天机，伊都阿个唔知呀。莫怪讲天机是不可泄露个，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任何大罗天仙都无法度通改变个，
只有是行善积德、正福田、孝子的人，才会当改变着伊一生的命运甲这个慧修。

0: 根草是食降火气，你若火气大，食六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就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吼，什么的 A 型肝炎、B 型肝炎。为人肝进肝硬化安尼啦，甚至为可怕哦，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荷兰规家口啊，乱七八糟都丢。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人年久未侵吼，伤肝足厉害吼，都会产生肝火大。啊，那这种情形吼，你像我伫咧介绍的辣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落去提炼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迄个较大的朋友，你暗时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温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哦、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嘴子未卡未高，啊，气化未浮，吼、哦，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结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哦。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呢。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空，2288661空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百宝丸吼。都、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下又再个酸感用咩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八宝丸，纯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哩，嘿，啊个有差哩，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个做文吼，嘿，伊就搁甲咱买，搁甲咱叫，嘿，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20几抓，有的人吼、哦，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哦，加多用哩，吼、哦。迄位吼，脚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呢啦。啊有影，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都无啥爱去啊。所以那黄龙三味百宝丸，加买顿来食。身体给你用，骨头给你用，给你脚步在你走有力，搁会紧。一盒1800，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
1: 有时李东斌伊只好转来寒干，李东斌伊搁变做迄位书生阿哥。伊来到迄个富人的厝内面，这个书生讲：啊，恁翁已经病准死去啊！李东斌的金身未甲人斗宝贝，只爱甲破掉。伊为一个讲完尔，就安尼离开去啊！

金星要破甲唔破，该在迄个富人的注意咯。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故事唔管是真的或者是假的，咱一直信神，一直信神，也无要做神事，也无要种福田，时常要安尼非非乱做，要嚣人，要怪人，要骗人，拜神根本就无路用嘛。神明未帮助你去做派嘛，对不？就是行善积德。修心立业，搁在有孝事大人正福田，神明唔叫哈多通阿你斗报庇，通阿你添福寿，对不？所以讲，人讲阎王注定三更死，无哈多通留人过五更，岁寿乃是该将，什么人都无哈多通个该为个。啊，有诶要找死，都我那死未去呢。伫个顶几年啊，有发生一件代志，有一位二十一岁小姐，伊因为爱情煞起风波，伊感觉讲人生啊真无兴趣。伊就想要找死路，伊就吃安眠药啊。结果呢，伊嘛是死未去，吼、哦！伊个提刀啊，家己挂家己颔棍，嘛是阁未死哩。伊求死的心阁真坚定哦。伊有一摆呢，就爬去这个十三楼的楼尾顶啊，对十三楼的楼顶啊，雄雄就安尼跳落来。伊要跳楼自杀，结果啊，伊不但死无去啊，伊煞犯着过失杀人的罪科，被检。察官改起诉，原来那位小姐，伊对十三楼跳落来的时阵啊，正拄啊好哦，有一个卖肉粽的徛在这个脚踏车伫咧卖肉粽。那位姑娘啊，一个跳落来的时阵啊，迄、那个卖肉粽的正拄啊好，拄啊到迄个所在就对啦。那位姑娘啊，煞去跟着迄个卖肉粽的，人迄个姑娘煞无死哩，啊卖肉粽的煞死翘翘啊哩啦。迄、那个结婚，这个卖肉粽的嘛是未死；万结婚，这个卖肉粽嘛是未死。偏偏啊，都这样准，搁这样拄好安尼，所以要提死的人伊未死，啊无爱死的人伊偏偏啊煞酷酷死安尼，这是要做如何解释呢？啊，自杀的人煞变成杀人犯，事实上自杀敢是会当解决代志性，唔是死就无代志安尼。各位自杀啊，那是伫美国的法律，这是犯罪哦。一时的打击，一时的失意，都想要自杀。这是道撇责任的行为，后出事同款，我那爱来解决，唔通讲后出事啊，即阵看袂到哦。即世人都无爱安尼去做后世修，这是上界错误的观念。信神唔是叫你做咩，只求心安甲平安而已。有福神明助，无福是神明误。有福甲无福呢，皆在一个人的修心养性高，皆在一念之差高。所以人讲万古流芳，甲遗臭万年，就是介在一念之间，介在一个人的良心良知，伫咧选择而已呀。

咱弘扬三归百宝庵吼，拢有一款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是安怎来要长期食？啊，若食了都有效，啊，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有人讲，曾先生我吼，啊，甲你买四抓呢，有讲啊，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都若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就是讲，食咱这个弘扬三归百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几样物件，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话压落去吼，又再过来身家呢，用要落去安尼啦，吼、哦，啊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阿都咧讲因果故事，阿家中计无买。弘扬三归百宝丸都登去吃，嗯，啊，吃到都有感觉哩，有差呢，也还佫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吃完会佫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尾鸡，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八来鸡啊，你小姐嘛八上来，啊，你嘛八搞上来，我买几下抓你啦，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把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哦。所以听讲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弘扬三归百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

啊，咱去顺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的，这条做啊中药材，就去提炼的。啊，每一味的中药材呢，拢对咱这个人体，哦啊，拢总有帮助，哦，通血多，出来去，和你袂交流，哦，啊，出来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戆，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用，哦，啊，出来去吼，哦，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段去运动。几天吼，哦，啊，都拢伫个厝里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来遮歹，哎呦，我身体来遮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辣啊，无遐多安尼。哦，有真侪朋友哀哀叫安尼啦。啊，其实唔免哀，你若拄好有迄个福气，病者伫要满咯，身体伫要用咯，你会去听到庄敬文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弘扬三归百宝丸。都有合我用的，无我嘛甲买一罐仔食看卖哩，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成功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摆三罐，计小较俗哦。啊，咱一盒一罐就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哦。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计小计较俗个，所以听种朋友，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哦啊，顾身体的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顾身体钱，你就要开，吼，弘扬三归百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听众朋友，留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会记得弘扬三桂百宝丸，一罐1800，四百粒装哈。咱药房无伫咧卖哈，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说服大家哈，有需要朋友再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2288661。弘扬三桂百宝丸，咱有专人给你服务，2288661，外观区头前加加空二。

间就已经几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差，这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哦，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哈、哦。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哈、哦，你若有需要要做文呢，虽然咱节目刷了。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人敲电话，你敲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夜补卡、夜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敲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吼、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恁兜就对，吼、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凤阳三桂八宝丸，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